小黑，勤劳致富有本事，金山银山学报税，

分歧，为么不能去思考几口汤面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衣，心比个大来心凄凉梦。

0: 是家要算是老三公看龙头，老三公
1: 啊，
0: 你让谁来帮
1: 你？帮啥老娘娘？

0: 今日采花聚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嘿，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巨龙那个拍翅沙大白，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前发西面，右发偏肩，一张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甲。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宽袖加浪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腰系个青龙宝剑，夹得龙角尖，我娘那。

0: 黄连小呀三修了啷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动人心哪能我照顾了老汉总理来猜我老天官里
1: 叫我刚让把戏农门是中不拉戏当然没我照顾了老汉总理个来猜我老天官里
0: 老相公 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戏人呀
1: 把戏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戏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农表是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生啊记录
0: 啊
1: 第二个是水里影子蘑菇啊是那第三个东方说个月里白色头脑切个吃是营养贵个那是
0: 三个
1: 张西松子迎接你个王母娘娘在迎接三对一花嘛亲呀你困哎呀亲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知道个钢笔个窟窿啊是没有

0: 呀，大姑爷，老先生啊，弄去啥了？
1: 不能进我腰里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六子八个。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可隆？
0: 我要走麦家的。
1: 这啥那个？出去。
0: 不急，应该老夫老妻几平几，
1: 想要吧想要吧，
0: 高高兴兴去龙头，
1: 去吧
0: 是龙头了最佳
1: 人。

0: 龙日，老夫心里凉，一早都老摸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扔，苦不塌了命不了雨。
1: 其中差呀过得掉，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济穷去江边个看龙啊日？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人在家人不愁，啊，人不愁了，人不愁，奈我一家人嫁个在头啊屋。
1: 龙头啊，莫中几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收了，又相遇。
0: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情，一望啊愁了，是啊愁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娶个养我老婆子，你。

0: 门前的分在两边，
1: 在
0: 中间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一白相比，一白一黑相比。大有人是哥哥亲，廿四根我想分来两边，迎来始终快是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头么定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跑啥地方去了？

出亚苏帮帮要紧，宁出清就是。

我要为我装为我正，当初女家美女啥人，中家美女啥人，今日今日我把日今日今日讲明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正为我正，举高门照顾及。

是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妈拉过，一插在城上山。

有许多味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浜，层层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上谕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

0: 气呀、啊，抽抽抽抽的。
1: 妈，我看我刚才来也，你要不欢喜我？
0: 不，妈永远欢喜你，讲吧。
1: 妈，我现在上了一个城。
0: 哦，有、哎、吗？

0: 当，只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尚，所以的女子难挂他。
1: 春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0: 是啊，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了，妈。

0: 我不晓得。
1: 你以为我是此处发报应当？

0: 方嘛。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人叫刘子章，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他。

班，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坚，他为姐姐的欢喜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他那是否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父亲的丧事，将我的比分一半。

0: 妈，我现在已经不如小女了，我一定要大家这样讲。
1: 请听夜半歌声系列，隔江对唱，由汪华忠、沈维忠演唱。

走。

去心里心悲声天意一恨从容真的是我风细雨红香碧浪牡丹大衣

会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声红火与三明成了而今谁高龄

一口月喝一呀可感想这几一干提起刚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

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伯涛为大家表演大联唱。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带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为伊。

0: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 啊，是安排了一段父子版，雨打青松松更惨。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唱，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要杀他，他就当中国人，清日文字何应钦，身为鬼胎暗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高调天下大，取而代之向入南京，举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人世间，盘根错节乱纷纷，

开场，我大哥有几座手提下文，红彩当有家家大，原来只有人有人，十年来追寻花边，杀我党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早牺牲，当时要杀家家大，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义名，非得不杀他的人，还要放他回南京。可是那个蒋家人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虽是无奈，反动心跳成梦影。记忆来，小姐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前途计，我们还是娘三分，毛主席为抗日救。

0: 等一些都是金小姐自家活啊，
1: 是我活啊。
0: 二十多玫瑰活了二十年。

0: 事啊，美玲，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呢？
0: 你名字小姐耶。

0: 能晓得这个事情慌了。
1: 碧云，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0: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不，他的母亲没死。
0: 没死？哈哈哈哈哈！那我到真相解决的为家事外问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焦继红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0: 哼，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0: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0: 女儿，即使乃兵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也要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0: 因为

娃，世上今日这等不平事，女婿问声女儿人情呀，我儿孙女的淑女来了，一切希望成空想。

0: 秘书，
1: 他彻夜不忍忘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我不地才藏在妻子手。

0: 我这个一次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些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个色中之女，
1: 已经够屈点难度你了，谁会要再提呀？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我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你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老金子，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侬已经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侬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妹妹，我问了侬整整十八年，总认为侬是一个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妹妹，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0: 采花酒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衣不是拍四朝天。
1: 骑龙头个他刺杀大白，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西方西面有发披肩，一整口方是两耳手机，身穿个黄金梳子个。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袖加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腰系个青锋宝剑，夹得龙角尖，我娘那。

0: 上个啥、
1: 老娘娘受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个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个动人心？哪能没杀过了老汉中里来拆我老天官里？
1: 叫我讲上八仙，农门是中八那仙，当然没杀过了老汉中里个来拆我老天官那个里。
0: 老三公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仙人呀。
1: 八仙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侬不要随口的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第六。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用折磨过啊，是。那第三个东方朔个月里白山偷到七个，是阴阳鬼个那
0: 三个。
1: 哎，张继孙子用千里个王母娘娘三阴计。
0: 嗯。
1: 三头一花嘛，七年你困，哎呀，七年困了，困几年个为啥再不起？就去到个江边个窟窿啊，是，我要。

0: 不语。
1: 我在今我要你从老家里收个爱护了楼子不够，老娘娘我你为家走，还是明你再来苦弄楼。
0: 我不要走卖大地，
2: 这啥那个
0: 给你的都没卖得起，应该老夫老妻几平几，
2: 想要吗想要
0: 吗，高高兴兴看龙人，
2: 看
0: 把是龙人那最佳
2: 人。懂啊你懂啊。

0: 看龙人，老夫心里凉，一早头老磨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成，苦不贪了命不了安。
1: 其中草芽裹在了河，河了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头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济？穷举钢笔个看龙啊人。啊喂啊喂啊心思金花有个小人在家人不住啊人不住了人不住那我一家人家个在头啊我
1: 龙头啊莫中几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收了又相遇
0: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住了是啊住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才能做了一个去个要我老婆子你

0: 门前的分为两
1: 半，对
0: 自己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一白相比，一白一黑相比。大女人是哥哥亲，廿四根我想分来两边，迎来四中快乐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年么两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有多少昼夜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病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破旧忙在新衣裳，好多天的米吃等定心饭，我有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有愁诉去是平幕，痴心为我添力量。在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我们定是主。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老天啊，你爹母在欺负我身体
1: 大赛同志，
0: 你不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吃出来的，侬放心的吃吧。
2: 小司机，你来来鸡蛋，侬留着吧。
3: 老天，这一苹果侬放了路上吃吧啊！
1: 哪个路上吃？爹爹大哥，爹爹乡亲们。

个人满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抛弃你，忙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遗弃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年迈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进这一大的苦门，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伤痛，把。

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却比亲生还要亲。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生人，我人风沙多坎坷，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乡下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头有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气你的大头人，为经济等比比人精。天主好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有多甜蜜，石库门里人心多认真。小小一扇石库门，李三大、李龙大到上海城。我们要活着、爱着、动着、为情，年轻、为情。

众生，只待我再次踏上故乡土家下，就比振奋我月之心。不再是东亚贫富仇人气，不再是正月动荡不安定。外国的感受无忌多，扎扎地地落英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成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富民强是大人。

家心为什么为的日子我们老几这教训心有定都要紧定老几他是我们姐妹亲呸呸呸他的金鬼门根哎拉一拉气势为生风心正他也是一个中国人真的让他牺牲给他这几位我们要生生自己离家有定生生杀生他为的杀的金鬼门根哎

0: 那是历史的误会，就又被俘了。
1: 高大伟是英勇，他是最后。

0: 不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你们

0: 我愿与马同山。
1: 啥事体呀？正正处处的。
0: 妈，我怕我刚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哪有你欢喜呢？讲吧。
0: 妈，我现在上愿意过生活。
1: 哦，爹妈，你。

0: 家贫穷生活苦，爱以攻击他把和尚，所以的女子内挂他。
1: 春儿，你说的是可是私奉这小姑娘？
2: 是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吧？
1: 妈。

0: 我不在的。
1: 你以为我是此处发报应当？

0: 放心吧，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人桥有主张，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他。

下他们的心，大概说是林说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静，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听？他那是风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的丧事，将我的笔分一段。

人出夜宿，爸爸的要紧，人出清酒是

大志，我要为我张为我争。当初你讲没人杀人，总讲没人杀人。今日今日我把日，今日今日讲明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就不要求。假使你张正为没错，举刀门遭勾结财。

0: 你从娘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斤共有金银也是的黄金我一副八两四丁当时为谁一起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走
1: 哎呀你也不错我只能说

你为我小一在把重病你

去，心里心悲声天意一恨从容，真的是我风心雨空想必了我的大一头。

奔驰，外母本能吃死早，几口汤面不靠提。顶着我个人体手，大嘴在的风衣，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0: 红领巾要考一考阿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啊，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1: 快我上，快来帮我上衙门。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呀！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就是阿司令，对，让我迎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阿人自然去闹八路当。

0: 我可不是啥状元了。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是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喽。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侬个盒子一共是790一张。
1: 多少？
0: 790一张。
1: 哦。红玲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一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1一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个，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哈哈哈哈哈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苏阿妈，一凭经验，二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规律，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杀蛋，请侬把阿里只先杀蛋的鸭子寻出来。
1: 哦，侬就要叫我寻阿里只鸭先杀蛋。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杀蛋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太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这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只是只新壳蛋呀？

0: 来在江浪。
1: 宋彩根听红菱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2: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精、眼睛大、眉色紧啊。
0: 那侬哪能又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清科台呢？
2: 清科台台科后，这个要靠多谋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0: 对，

0: 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定要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不哭那么哭嘞！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嘞，快看嘞，看着，脸那怕
1: 啥？你这个是那个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宰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蛇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的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你哪能拉次的呀？
2: 我啊，拉次的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怂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了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送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谈。
1: 哦，送我上台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
2: 哦，好谈了谈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机会寻伊当谈谈吧。啊！
1: 听，转有为。

0: 照片。
1: 云雾，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迭道皮毛。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夜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雾，侬先看一看迭个一本照相簿。

启动不能忘，只要听几声龙虎与三明成浪，而今山高岭，十分

明州是客人金刚古县，石磨厂乡亲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

口月牙儿可感想，这几一干提起高考过，本是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此时过，飘飘大雪从天一间。

拐子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不拉过，一插在城上山，这次的。

下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联唱。

家大王土白朝天，报国无门心有气，不把子女来身边，背口上想当进宫，

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吃掉。马连良主演的吴宗宁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连良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迭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迹。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声红火与三明成了二金三高。

记，人人面向旧神州，红飞草平平把头低，金红宝玉自己光。

妈妈，妹妹她孤独死了高楼房，看起来你生活过得美洋洋，临走时客人金刚过谢，石磨上乡亲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现在两年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

在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抛弃你，忙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遗弃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年迈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进这一大的苦门，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岁岁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伤痛。

一个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傻子，恰比亲傻为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多数是两一真人，我心风上多开阔，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小人，开得头有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企业的大。大头人为经济人比比人心，天下好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牛多甜美，石库门里诚信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最大，李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情，一心为心。

0: 静静的妈妈。
1: 哦。

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辈子啊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啊么拉过，一出在城上谁

有许多味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都争红一样。你们舞动沙家帮，成成红色宝气象，将十八位上玉交给你，义务工作你得到，一定要。

0: 等一些都是今天要这样死到我了，
1: 死我不了。
0: 二十多玫瑰，我了二十年。

0: 不不不，
1: 哪里死了儿子你何该为
0: 这个是咬你，肯定是咬你呀、
2: 啊、爸是咬你。

0: 是哪能晓得这个些情况啊？
1: 碧月，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
0: 那我到真相第一集的位假死外文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后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0: 侬挂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0: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0: 女儿即使乃兵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0: 因为

有多少昼夜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可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药，见我破肩膀在心

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联唱。

家跟娃你母有得意，只能看要落下三寸，家大黄土背朝天，报国部门心有急，不把

希望。

我身回去心里喜，背身前一边从容，真乃是恶风细雨空相逼了，我的大意。

此子辈。

0: 老舅啊，你爹你那欺负我身体
1: 大这种事，
0: 你们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取出来的，都放心的吃吧。
2: 要是去你来来鸡蛋弄留着吧。
3: 老舅，这一命不能放了路上去吧。
1: 放了路上去吧。爹爹大哥，爹爹乡亲们。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今早我一定要嫁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女。
1: 已经够气的能动你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你为啥要可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你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我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你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那今早我为了逼着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我不想破坏你某某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了你一今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反了。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搿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对的，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吴宗宁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带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佳期却合进了鲁欢喜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基于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

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病重插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曲调，马连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佳绩却合在了鲁欢喜、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

年，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阿根，你要我熬，我要熬的你在杀死我的手，不能将我心头恨。

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欺你，骂你太太万国做新人，所谓不为遗弃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年迈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大的苦门，会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伤痛。

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啥子，恰比亲啥为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压一阵阵，我心风上都开口，恰不压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小人，开得后又走起，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企业的大头，因为经济等比别人低。替土豪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有多甜美，石库门里诚心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最大，李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一起为心。

0: 林是彩花九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骑龙头个帕子纱打扮，
0: 头戴束发紫金冠，他是前发前面，右发披肩，一身口风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夹，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袖夹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是个清风宝剑，夹得龙哥几年，我娘。

0: 大兵王两小丫头修了那个山、
1: 哦、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长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长八动人心哪能没杀过老老汉中里来拆我老天官里
1: 叫我刚让把心农门是中八那心当然没杀过老老汉中里个来拆我老天官里
0: 老三公 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心人呢
1: 八心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哎
1: 这根本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农标是可怜咯第一个是那个西红生啊记录、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应折磨过啊是那、嗯、第三个东方说个月里白山偷到钱个开始营养归功了
0: 三个
1: 哎张继松子迎接你个王母娘娘三迎接
0: 嗯
1: 三对一花嘛亲呀你困哎呀亲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去到个钢笔个窟窿啊人

0: 今我要你从老家里收个爱护了路子不够，老娘娘我你为家走，还是明年再来苦弄
1: 路。我要走买大兵，
2: 这啥那个
1: 出去了，得计应该老夫老妻几平几，
2: 想要吗？想要吗？
1: 高高兴兴看龙人，
2: 看
1: 把是龙人那最佳
2: 人。

0: 老父亲米粮你找对了摩尼子，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他了命不了。
1: 其中差呀过得掉，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得个人等沙经理。
0: 哎呀沙经理老沙经理个为啥这么急，穷去刚比个苦龙啊的。啊为了为啊心思金火有个小人在家生不住。啊人不住了人不住那我一家人嘎个的头啊呜。
1: 龙头啊莫中济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收了又相遇，
0: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转了四啊转，个望啊看了四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九个妖狐老婆子？你。

家大瓦土白朝天，包括我们心有气，不把子女来身边，背口上想到进宫。

你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来是中国的女家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愿意向我来结婚。我推人想嫁土阴人，得早为女儿不认婚。他非常离家同情我，让我为国招人想问问。

众生，只被我这次大丈夫下托家下地比争分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人人气，不再是生就动脑不二的外国的歌手无忌多早早地地落音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成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环境，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下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则教训，心有定头要紧，定老几他是我们姐妹亲，推推推他的金鬼门个哎，拉一拉气势为生风行者，他也是一个中国人，真能让他心生给他热气的，我们要生生自己离家牛丁，生生杀生民，他为的杀的金鬼门个哎。

0: 照片。
1: 云我，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这道题目。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我，侬先看一看这个一本照相簿。

0: 农民了。
1: 妈，我以前啊

0: 气呀，蹭蹭蹭蹭的。
1: 妈，我哭，我刚才来也，你要不灰心我？
0: 我哪有你灰心呢？刚吧。
1: 妈，我一在上愿意功成。
0: 啊？呀妈！

娘，他懂得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超生名门贵气群，懂那叫声贵呀。

0: 当，只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的女子难挂他。
1: 春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0: 是啊，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你不会不同情我了，妈。

0: 方嘛。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人叫刘子章，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

向他们的心，大概总是林所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坚，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为什么要这样想？他那是否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父亲的丧事，将我调兵分一段，允许我帮助师傅去上红堂。

0: 妈，我现在已经不如小妹了，我一定要大家这样讲。
1: 是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雨打青松松更惨。这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这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要杀他，他就打中国人，清日文字何应钦，身为官太安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搞掉张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去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特别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我大。

来走雪花边，杀我党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赵先生，当时要杀张家了。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义名，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回南京。可是那个张家大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虽然后来反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消极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制度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

出亚苏帮帮要求，宁出清就是

走。当初南家美女啥人，中家美女啥人？既有几年我八十，既有几年刚临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忠贞还没错，举刀。

0: 里，我只是你从娘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银红，有金银也是的，黄金了一副八两四锭，当此为谁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怎么？
1: 哎呀，你也不错。

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身猛虎与三名成狼，而今赛高岭。

临走时客人经过故乡，石磨上乡亲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得。

口越喝越饿可感想这几一干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此生过飘飘大雪从天一

下配请老师傅有本的青山人四十八岁

生气，为么不能起死早几口汤面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嘴在的风衣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0: 就有被俘了。
1: 高大伟，是英勇。

0: 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你们。

秀鸡蛋哦前朝万里过正中国上历史人

红林讲要考一考阿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啊，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便赶着鸭群向湖面。

0: 里，得让我引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通通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啊，人自然去那八龙岛，原来是仙女堂的一个姑娘，好似面若有马生，这个姑娘就调皮，我带就踏平娘家房。哦

0: 我可不是啥个状元郎。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是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开始。
1: 好。
2: 红绫冷眼旁观，只见押司令小船一撑，竹杆一挥，快速驶向姑娘那群正在嬉戏觅食的鸭子。他看准领头鸭，一口深呼吸：“
1: 歇着磨，歇着磨，歇歇歇歇歇，歇歇歇歇歇歇歇。”

0: 好，侬个鸭子一共是390一只。
1: 多少？
0: 390一只。
1: 哦。红玲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群鸭本来就是790一只。
0: 啥？侬这群鸭本来就是790一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鸭咯？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群鸭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谁侬眼力好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数阿嘛，一凭经验，二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无法传统数理，又无法人的视觉观念，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扎台，青龙把阿里扎西沙台的阿子寻出来。
1: 哦，侬要叫我寻阿里扎阿西沙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沙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唰，眼睛一亮，他右手一指，
2: 喏，就是那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

0: 宋彩根听红玲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2: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清科台呢？啊，
1: 清科台台科后，这个要靠多模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2: 对，

0: 小小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鸭群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把铺拿吧姑娘。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快看，看着脸了吧。
1: 啥？你这个是那个黑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彩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傻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的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熟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能来了次的呀、
2: 啊、我啊来了次的快来飞起了、哦、哎我告诉你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的蛮精明，哪能给这个三把手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给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说阿蛋，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说阿蛋，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蛋，蛋，蛋啥？
2: 哎呀，蛋厉害呀！
1: 啊，你
2: 哦，好对了对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夸我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生了，我要跑去委屈一下那大爷张哥他，然后你让那爷啊走得高兴高兴。侬啊，赶紧找机会寻一朵奶奶吧，啊！
1: 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丽用反应腔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得了罗汉前回忆。

0: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分别
1: 阿林。

有多少昼夜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病你骂是非，见我渴喊你喂茶汤，见我闷你把不睡呀，见我盼急忙在心心衣裳，好多天的你吃一顿定心饭，我就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右手梳去是屏幕，自信为我添力量。在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我们定是终身。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白了。

0: 清楚，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我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你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好，今朝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父王面目无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了你已经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你。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反了。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总认为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搿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对的，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马连良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良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却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这个唱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致的高音区方美以上，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音，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了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平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那龙眼叮当出了是昆仑，一拉手那龙鳞是彩花珠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嘿，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乾隆头个太子啥打扮？
0: 头戴束发紫金冠，他是前发前面，后发披肩，鼻尖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戈，喏，内衬一件大红毛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袖加浪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是个春风宝剑，接得龙哥几年，我娘呢？

0: 巴拉西当着没么张姑姥姥后中里个来菜屋老吃瓜啦个哩。
1: 老三公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仙人呀。
0: 八仙嘛，总是八个。
1: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0: 七个嘛，要叫七仙的呀，老娘娘。
1: 也是七个呀。
0: 侬不要走开了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第二个是水灵周蘑菇啊，第三个。

0: 多个月里白山偷到钱个，可是阴阳鬼个那
1: 三个，
0: 哎，张先生只因见你个王母娘娘在阴间，
1: 嗯，
0: 三头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再不起？就去到个江边个窟窿啊嘞，我要。

0: 呀，大姑娘，那谁看俺们去啥呢？
1: 不能进我家里，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的滋补狗。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屠龙。

0: 龙日，老夫心里凉，一早头了莫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他了命不了。
1: 一种茶叶过得了，我了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了？啥经理？个为啥在不济穷居江边个看龙啊的？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人在家人不愁，啊，人不愁了，人不愁，奈我一家人家个在偷啊玩。
1: 龙头阿莫中济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瘦了又香又，
0: 这个老太婆是越看越有劲，一望啊转了是啊转，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九个要我老婆走？你。

0: 门前的分在两边，
1: 但
0: 是鸡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边，红旗嘛黄相边，黄旗嘛蓝相边，一蓝的白相边，一白的黑相边。大军人是哥哥亲，廿四根我想分来两边，迎来四中快日飞，老相公今年的龙队么正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开，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抛弃你，忙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

的那两天，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扇的苦门，为感到这里的感情多温柔。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那真情，不过是自己有伤痛。

一个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恰比亲生为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真人，我心风上多坎坷，却不养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小人，开得头有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欠你的大。大头人为经济等地地人心，天主好工人先生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清天杀苦门里小牛多甜美，杀苦门里诚心多认真。小小一上杀苦门，李局长李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一心为心。

家大瓦土白朝天，报国部门心有气，不把子女难生的，被口罩想到

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0: 照片。
1: 云华，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得到皮吗？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牙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华，侬先看一看这个一本照相簿。

云我啊，你看一看，这一张比牛照，我两人手捧盆瓶里大笑。

子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妈拉过，一插在城上山，这。

许多不便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浜，阵阵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少女叫起你，义无空作你担当。

后来是中国的女家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愿意向我来结婚。我推人想搞土姻亲，得找位女儿不认婚。他逼上离家同情我，让我为国招亲小文文。

众生，只待我再次踏上故乡土家下地边，争分我也之心，不再是东亚贫富仇人气，不再是争权动荡不安定。外国的狗贼无忌多，扎扎地地落阴森，纷纷扎在人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成为有用人，第一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环境，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家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则教训，心有定头要紧，云老几他是我们姐妹亲，推一推推他的金鬼门关，拉一拉气势为生共心正，他也是一个中国人，正能量他非常给俺受气的，我们要伸出自己的家牛鞭，伸出杀手名堂，为的仗着金鼓共奋斗。

想跟娃你母有得意，只能看要落下山村，家大黄土背朝天，报国部门心有急，不把。

十字碑，祝我

0: 老天啊，你表你那欺负我身体
1: 大这种事，
0: 你不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吃出来的，都放心的吃吧。
2: 刁司机，你来来鸡蛋弄留着吧。
3: 老天，这一饼不能放了路上吃吧啊！
1: 放了路上吃吧。爹爹大哥，爹爹小心吧。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为伊。

迭场乱短小精悍，有形有迹。在冀州刺里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在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在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在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在了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在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在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插旗，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的那些都是金小姐自家活的，
1: 是我活的。
0: 二十多玫瑰，活了二十年。

0: 事啊，美玲，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能？
0: 你名字小姐耶？

0: 是哪能晓得这个些情况啊？
1: 碧月，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相第一集的位假死外文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后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侬哦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

上今日再登不平时，女婿问声女儿宁情良，我儿孙你的孙女泪一凉，一切希望成空想。

0: 秘书。
1: 他彻夜不睡，忘了心，唯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0: 我要与你马同山。
1: 哎呀，啥事体呀？痛痛苦苦的。
0: 妈，我看我刚才来也，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我。讲吧。
0: 妈，我现在上了一个人。
1: 哦，有吗？

心里单人有受念，他懂得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朝生名门贵气群，懂那叫声贵呀的

0: 老大，这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的女子难挂他。
1: 春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2: 是妈，我晓得你刚才想我，侬不会不同情我了，妈。

0: 做纸张，
1: 难道你不怕风言风语？哎，我讲，
0: 黑影。

0: 放心吧，你这句话对他不受用，他是走走人叫有智障，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他

0: 班，
1: 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坚，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他那师公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父亲的赏识，将我的奥秘分一半。

小孩，勤劳致富有本事，勤俭饮食学报废，

生气，为么不能去世上几口创业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嘴在的风衣心比个大来心凄凉弄。

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声红火与三明成浪，而今山高岭

周日客人金刚不歇，什么上下心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面饭，就会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得好，把家中。

一口月牙口干香，这几一干提起刚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刺色过，飘飘大雪从天降，富贵人大雪第四句。

家大王土白朝天，报国无门心有急，不把子女难生的，被口上想到进宫。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早一个上门婿。

下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联唱。

人初夜宿八八个要求，人初清酒是家人。

大志，我要为我壮为我正。当初南家美女啥人做，南家美女是啥人？几时几年我八字，几时几年刚临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忠贞为没错，举刀。

0: 客，何止十二重两顶，挪过来十二斤十二银，共有金银廿四锭，黄金十一副八两四锭，档次为谁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怎？
1: 哎呀，音乐不错，我只能说。

我曾回去心里心悲声天意一恨从容怎奈是我风细雨红香碧老牡丹他一对子是云中

红领巾要考一考阿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啊，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0: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
1: 呀！
0: 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心扑通通的直跳，他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1: 哎，我有个地方啊，人自是去了八路道，原来是仙女大爷一姑娘，好似面若有马生，这个姑娘就调皮，我带就踏平娘家房。哦

0: 我可不是啥上女郎。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是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喽。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侬个盒子一共是390一张。
1: 多少？
0: 390一张。
1: 哦，红玲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1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谁侬眼力好？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苏阿妈，一凭经验，还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333，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333的数法既无法传统数来，又无法人的视觉观来，可以准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吃饭，请侬把阿里只西沙饭的鸭子寻出来。
1: 哦，侬都要叫我寻阿里只阿西沙饭？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沙饭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唰，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那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十个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第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只是只青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菱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生来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2: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生个蛋一定是青壳蛋呢？啊，
1: 青壳蛋、蛋壳猴，这个要靠多摸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2: 蛋

0: 小小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你个做啥？你个做啥？
0: 你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你。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啊，我一群鸭、啊，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啊，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不扑那不过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嘞，看着，脸那怕。
1: 啥？你这个是在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彩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蛇的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我哪能拉刺的呀？
2: 我啊，拉拉刺的看了半天了。哎，我告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傻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谈。
1: 哦，送我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哦，
2: 好谈了谈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夸我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等啊，我要跑几位吃香辣辣的张果糖，要和你那老娘啊走得高兴高兴。
1: 侬啊，
0: 赶紧找几位，心里都得吧啊。

0: 那时的私人误会就又被俘了。
1: 啊，高大伟是烈士，是英勇。
2: 啊，高大伟是英勇，大志最后。

0: 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你们。

啊，是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脆。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唱，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人趁机高调听家的去而该自相如南京去手头上是本营国家地图一代清风云特别人世界头根错在乱纷纷。

十年来走学花边，上我当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早先生，当时要杀张家的，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人民，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为南京。可是那个张家的一下飞机就失踪，两阿伯虽是后来反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小弟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制度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救。

希望。

去心里心悲声天意一恨从容真的是我风行雨红香碧浪牡丹大衣

0: 后来，我第一次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白了。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大今朝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面目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女儿今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

是我们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反了。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对的，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0: 照片。
1: 云雾，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得到皮吗？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雾，侬先看一看这个一本照相簿。

人初夜宿帮帮要求，人初清酒是佳人。

0: 我要为
1: 我装为我走，当初南家美人啥人，中家美人啥人，几时见我八字，几时见江陵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真为没错，举刀门遭攻击成。

我只是你重量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斤共有斤斤也是的。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0: 啥事体呀、争争冲冲的。
1: 妈，我怕我刚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0: 不，妈又没欢喜呢，讲吧。
1: 妈，我已在上月一功成。
0: 哦，有吗？

到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朝生命门关起去，同那叫声关。

0: 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把好账，所以婢女是难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2: 是妈，我晓得你家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了，妈。

0: 你这句话对他不受用，他是走走成桥有主张，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他。

向他们的心，大概说是林说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静，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他那是风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的丧事，将我的比分一半。

0: 啊，他牺牲了，他牺牲了。
1: 妈妈，那是历史的误会，请求背负了。
2: 高大伟是英勇，大志最后。

0: 不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李曼。

红领巾要考一考阿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担心啊，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呀！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就是阿司令，但让我认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阿、啊、上

0: 我可不是啥状元了。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喽。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红绫冷眼旁观，只见押司令小船一撑，竹杆一挥，快速驶向姑娘那群正在嬉戏觅食的鸭子。他看准领头鸭，一口深呼吸：
1: 歇着磨，歇着磨，歇歇歇歇

0: 好，侬个盒子一共是790一张。
1: 多少？
0: 790一张。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0一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0一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个，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一瓶经验，二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规律，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杀蛋，请侬把阿里只先杀蛋的鸭子定出来。
1: 哦，侬不要叫我寻阿里只鸭子先杀蛋。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杀蛋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迭个一记啊，一哭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2: 唰，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3: 喏，就是迭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食的鸭子？
3: 是的。
1: 侬认错了，迭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3: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3: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捉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3: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青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只是只青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玲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生得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劲、眼睛大、眉色紧啊。
2: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生个蛋一定是青壳蛋呢？
1: 青壳蛋蛋壳厚，这个要靠多摸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2: 蛋

0: 在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定要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了。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马姑拿马姑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快看，看着，脸哪怕。
1: 啥？你这个是在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彩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蛇的不能当底薪，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你哪能拉刺的呀？
2: 我啊，拉刺的看得不起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的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傻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谈。
1: 哦，送我傻阿呆。

0: 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谈啥？
1: 哎呀，谈恋爱呀！
0: 啊，你，
1: 哦，好，对了对了，侬还不认家，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林呀！
0: 啊，伊就是苗红林？
1: 哎，
0: 哎呀，快报说，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1: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要跑去维持香辣大的张果堂，要和你让那年啊走得高兴高兴。
1: 侬啊，
0: 看你早起喂，心里都得得吧？啊！
2: 请听夜半歌声系列，隔江对唱由王武忠、沈维忠演唱。

身回去，心里喜，背身前行，一身从容，真乃是和风细雨。

0: 叫啊！你爹母在欺负我身体，
1: 大帅同志，
0: 你不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吃出来的，侬放心的吃吧。
2: 刁司机，你来来鸡蛋，侬留着吧。
3: 老刁，这一苹果侬放了路上吃吧啊！
1: 哪个路上去了？爹爹大哥，爹爹乡亲们。

子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不拉过，一插在城上山，这次

许多味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其实都真红一样。你们舞动沙家帮，层层红色宝气香，将十八位少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得到，一定要。

生气，为么不能起死早几口汤面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必个大来心凄凉。

马连丽主演的吴忠明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得了鲁欢喜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平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却获得了罗汉戏回忆。

迭场流短笑惊寒，有形有迹。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麦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吃掉。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和合起来，鲁欢喜为伊。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

0: 不杀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活龙点睛的作用。
1: 宋风

我是静静的妈妈。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女儿。

开，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抛弃你，忙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遗弃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一妹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扇的苦门，会感到这里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时机有啥痛，

亲生，好亲生不是亲傻子，恰比亲傻为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真人，我心风上多开阔，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小人，开得头越走急，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企业的大头，因为经济等比别人低。天下好工人先生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闸口门里小有多甜美，闸口门里人心多认真。小小一扇闸口门，立在大李龙大道上海城。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情，年轻为心，心。

会激动不能忘，只要尽几声红火与三明成浪，而今山高岭十分

妈妈，妹妹她孤单死了高楼房，看起来你生活过得蛮像样，临走时她曾经讲过些什么上下心到家乡，她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

一口月河呀可感想这几一干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生生西风此生过飘飘大雪从天一见富贵人大雪第四句我

众生，只被我这次大大不想脱家下地比争分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人人气，不再是争取同大不二的外国的贵人无忌多扎扎地地落阴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生死，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成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下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次教训，心有定头了心，定老几他是我们姐妹情，推推推他的金鬼门关，拉一拉气势为生共心神，他也是一个中国人，真能让他牺牲给俺自己的，我们要伸出自己的家有的，伸出大神明，他会不会站在金鬼门关？

0: 得那些都是金小姐自家活的，
1: 是我活的。
0: 二十多玫瑰，活了二十年。

0: 是啊，美玲，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呢？
0: 你名字与小姐也相同。
1: 啊，谁说奶奶也叫美？

0: 不，哪里有死了儿子女，后代回来的人？
1: 这个是谣言，肯定是谣言呀！
2: 啊。

0: 是哪能晓得这个一些情况啊？
1: 这个
0: 侬是
1: 啊，我是我竟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相第一集的位假死外问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后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侬哦，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